0: 在西北方向从北向西东。
1: Utility
2: 2020. Annual 34, Utility 20 and Service 2208. CAN numbers 28506.